0: 我们的出地面房。哈利路亚，
1: 哈利路亚。
0: 我们的 Namaskar Deva Devi Anbahan。
1: Vidina Vashigara Bhakta Dina Vashigara